0: 前面那道光，
1: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2: 原来是不曾放弃梦想，
1: 坚定的自己，
0: 坚定的自己，直到和你相遇，
1: 直到和你相遇，
2: 知道有人懂我，
1: 知道有人懂我，
3: 凝聚力量，
1: 凝聚力量，
0: 一同向前。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
1: 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0: 先把武器放下，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2: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2: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先过来了，谢谢你相信我。

0: 你在找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0: 袂晓唱歌，哎，恁袂创作，咱怎知影？
1: 创你的底层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哦，唱歌比你搁较

0: 嗯。
1: 昨晚的飞机实在是到的太晚了，然后我今天就睡了一个懒觉起床。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吃，我一定要吃到最正宗的兰州拉面啊！不是，提醒大家，你到兰州来以后，千万不要说兰州拉面四个字，我现在也还没有改过来，因为兰州拉面呢是青海海东的人去外地开面馆用的一个招牌，到本地来一定要说兰州牛肉面。好，所以我们现在就立刻出发，这是正宗的兰州牛肉面。
2: 这会儿一到中午以后都不吃牛肉面，
3: 为啥？
2: 那是我们的习惯。牛肉面这个东西啊，最好的就是头锅汤，早上6点多的那第一锅汤是味道最好的。
3: 四川人还行吧，
4: 辣子辣子时销，货量加价。

0: 我就三勺，然后你挑战一下五勺。谢谢。你看这个汤，我这流口水。哇，这汤好浓。
1: 一清是指汤头清澈浓郁，
0: 好甜啊。
1: 二白是指萝卜白透香甜，
0: 鼻子已经堵住了，被鼻涕眼泪横流，真的很辣。
1: 三红是指辣油红红火火，四绿就是香菜蒜苗啦，不喜欢也可以不加。
0: 跟我在北京吃过的任何一家都完全不一样，它很浓厚，它的那个汤头。北京拉面的牛肉是那种很干很硬，但他们家这个是很湿软的，鼻涕完全把鼻子给堵住了，太辣了。我觉得四川重庆觉得自己吃辣很厉害的，还有湖南湖北一定要来吃一下这个。
2: 四川人は辛さを恐れず、湖南人は辛くとも恐れず、貴州人は辛くないことを恐れる。
0: 兰州有一家很有名的牛肉面叫马子路牛肉面，它已经开到了日本，但是有好几个兰州本地人都告诉我说马子路就很一般，不怎么样，所以我就算路过它我也不会进去吃。走到这儿已经闻到香味了，就是那种辣椒面的味道，好香好香，快点。哇，好薄，你看土豆切得也太薄了吧，好脆哦。刚刚牛肉面那个辣子有点辣了，但这个就不辣，就是香。嗯，好香。豆皮比土豆片好吃，全是白糖，它的表面上超级厚，好甜啊。
3: 灰豆什么呀？
0: 不知道什么叫灰豆，它就是黑豌豆，有股胡豆的味道，像甜水，只是里面有那个豆子，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好好喝。超好喝，像酸梅，就平衡得很好，那个甜度和那个酸度。Why？ 为什么他们要互相的吃掉彼此的头？
4: 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0: 哦，太冷了，我给司机加10块钱都没有人来接我。阿西亚要是不好吃，我花10条微博骂他。也太富丽堂皇了吧，这不像是吃手抓羊肉的地方。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但是一点膻味都没有，这个香料扑鼻而来，不只是孜然，层次真的很丰富。
5: 很多人推荐我吃烤羊腿，我真的是有心无力，我吃不下了，
0: 真的撑得直不起腰。
6: 牛肉面这个东西啊，最好的就是头锅汤，
3: 走，留它。
6: 早上6点多的那第一锅汤是味道最好的。
0: 天都还没亮，我就已经到吃面的地方。

0: 汤就没有那么鲜，它更多的是鲜味，就属于可以一直喝的那种汤。面上全是那个辣椒，但是并不辣，就是很香。
1: 真的比昨天的还要好吃，
0: 它这个肉是很厚实的，就咬一口，满口都是那个肉香。爱上了怎么办？回去吃不到怎么办？合理吧，水果披萨什么鬼？我刚刚在五峰乐吃完，我现在跑到安博尔来吃黄汤面了。

0: 非常好吃。本来以为它这个装潢成这样不是很正宗，但是吃了还是蛮好吃的。对于我来说，就加两勺辣椒是最合适的。你又能吃到那个汤的鲜味，又能吃到面的香味，又能吃到辣椒的香味。场面失控。是这次唯一一家不需要蹲在路边吃的。拿筷子啊！好好吃，真的好好吃，那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他们家的这个面是我吃过最香的，辣子也非常香，风味最浓郁，真的入口喷香，太好吃了，难怪这么多人愿意在街边吃，真的。震惊了，我觉得这个比毛蟹还好吃，我第一次觉得就是宽的面条比毛蟹好吃。太好吃了，把那个面全都吃光了。你来兰州如果只能吃一家，就吃这家，别的都不用吃了。牛肉拉面第一，在我心中。这个饭哈，据说在兰州有非常多家，但只有在镇陵路夜市门口这家才是正宗的。去吃，好大！我觉得两个人喝一杯就够了。你配的奶茶，它是必须只能吃冰的，就是你没办法喝热的。果然，跟你这辈子喝过的所有奶茶味道都不一样，酒味、醪糟味加奶茶的味道，但是还比较和谐，你不会觉得很粗。它前辈子的米就很香，就嚼起来很有嚼头，还蛮好喝的。
1: 这个有胡子不正宗，这个也有胡子不正宗，这个胡子爆长不正宗。
2: 老头的没有胡子，他有个注册商标。
0: 哦，没有胡子的马爷。
2: 你找这个，那是正宗的马爷。哦，其他的都是
3: 假的。
2: 黄毛
1: 的。有胡子不正宗，有胡子不正宗，胡子不正宗，不正宗，就连老爷爷都没有，也不正宗。
0: 是这家没错，因为第一老爷爷没有胡子，第二这个队排巨长。

0: 我是一个不喝奶的人，我连味儿都不能闻，然后我感觉这个卖相有点危险。小吴试了一口，跟我说奶味很弱，但倒没有。如果有奶味，我就点它。好像还好，
1: 对吧？
0: 它真的没有奶味，而且真的很香，有点像厦门的那个花生汤，它没有那么甜，然后里面有鸡蛋什么的，然后有一些芝麻、一些果仁儿。不喜欢喝牛奶的人也可以喝这个，我已经替他试过了。
2: 还有一些别的好吃的，
0: 很好吃，甜胚子，很好吃，它很像醪糟。就是肉里的那个油，砰爆出来了 ，juicy， 鲜嫩多汁，而且很大块。

天的妆面呢也有一点点偏小烟熏的感觉。我今天粉底呢想面妆跟脸颊分开打，挤在这种小板板上面啊、哦，偏白一点，很容易暗沉。就这里一块不深的粉底液扫在脸中，赶紧拍开粉底液分开，上我就少了一步提亮的动作了。定妆还是跟之前一样，面妆和两边定的颜色不一样。

眼周我用透明的眉毛里面散粉也刮刮掉，眼周呢我就用粉饼定，是不是像上了修容一样？今天就先上唇膏吧，润唇膏擦了，给瘦脸眼妆面定个基调。这颜色真的好烈焰橘哈、啊！我精调的新色 YSL2024 瘦烈焰，这真是高如其名啊！先给大家看看薄涂啊，上个内唇就可以啊，好嗨看。哦，真的很抓眼，有没有？薄涂它是属于这种日常的奶油橘，配个杏色的腮红，再加上羊毛卷，就很氛围感又元气的那种。也不用涂什么咬唇，薄涂在嘴唇上拍匀就好了，跟嘴唇的轮廓都很高。你看我现在只是打了个底，有点像素颜的那种状态。厚涂呢，它就是浓郁的南瓜橘，可以拿它那个尖尖的三角去勾这个唇形，让唇边缘不需要那么实。哇哦，我觉得好明艳啊！这种高饱和低明度的橘色，没有想象中那么有距离感，反而是内敛的柔软中的透出一丝的不羁，又夹杂着些许的松弛感，就很符合 YSL 的调性，也很契合今天这个妆面。它有大红色提亮肤色的一个效果，但是大红色那么的大众，就算这样子半素颜厚涂也很跳哈、啊。就是因为它特别，所以你用的时候眼睛会一亮，看到不一样的自己，这橘好好看。它比我想象中玩妆心头更高一点。我们亚洲人其实是很适合橘色系的，本来就是暖色调的肤色，我觉得2024这种橘色系又要火起来了。接着先把眉毛搞起来，眉毛今天要有点野生感，根根分明立起来啊！睫毛膏打底，顺着眉毛的方向梳，下半部分呢全部往上挑，飞上去。染眉膏什么都不用上，眉尾的地方补齐一下就好。把眉峰的这个上半圆给画圆了，只要下半圆这样有点上挑的感觉就好，不然会有点过于锋利。我觉得浓眉加这样一个唇膏就好好看了哈。因为我颧骨比较宽，所以把眉毛适度的拉长一点点。我们来画眼珠珠，用这盘哦，好漂亮 ！YSL 的四色眼影啊，这个我好喜欢呐、啊，这亮片闪的贼好看，有没有？最浅的这个颜色打个底，瞳孔上方到眉基底这里全部填满啊、哦，因为今天有种深邃的感觉，可以把范围搞大一点，向上飞，感觉眉眼开阔的这种妆面。眼尾到眉尾不是有根骨骼凹陷的地方吗？把这根都要填深，然后。然后把这一段留白留出来，这样就显得眼睛是凹进去的，眉骨是凸在外面，往上带，带到眉尾，少量多次。下眼影也需要，拿这颗橘橘的颜色扫一下下眼尾，再拿这颗橘去叠一点在眼尾，睁开眼把这块很肿的地方匀一下，这盘很显色，少量多次啊、哦。接着蘸取这颗棕色画在眼头，勾一下下眼尾这边，眼头下面这块，还是这个深棕色，开始拉眼线，下眼尾这样延伸出来的那个感觉。先这样画一小根，再跟上眼线连。睁眼之后还可以往上画，你就向上挪一点。如果要跟它打架了，你就不要拉了。修容色，把自己原有的卧蚕描深，缩短一下下中庭就好了。顺着眼线的角度这样向上勾一点。哇、哦，这两边太不一样了。那可以再带一点，在这个地方要更深邃一点。下眼尾这一根外延一点，柔化一点。嗯，美丽。先拿局部的睫毛夹去夹眼头和眼尾，再去夹全部的睫毛。对于我这种眼睛比较长的人来说，挺管用的。你看这睫毛像假睫毛一样，我就画完唇膏再去化妆，好好看哦，有一种在一步步变得更漂亮的感觉。这个亮片色，哇，贼美啊！想在卧蚕上来一下，本来这个妆卧蚕可以不用的，太美了吧！眼尾沾这种美人鱼要浓一点，才有那种飞上去的感觉，这样会显得眼线也很浓。前面几次在拿这种很自然的款式。在眼头的这一段我没变，才会有这种飞的感觉。黑色的眼线液笔，把睫毛根部涂满。黑色的眼影粉，然后再拿眼影盘里面的棕色去过渡一下上半圆，这里会更柔和一点。然后再刷点睫毛膏，眼尾可以用深棕色再加深一点。然后我这边眼尾的少了几根毛，我想贴两根假的。哦，这眼睛又大了，一定要把这个眼睛呼好明艳的拽姐感。修个鼻影，把这里收紧。修容法还是我之前跟大家说过的8V8V8V 这样子去修。我用鱼粉往上这样带，修容就看上去很自然，不要扫在骨头上，骨头下面才应该是下笔的地方。今天这妆我好喜欢，真美，收缩色的彩虹，范围就跟修容一样，显得纯。你看这边颧骨比较突出一点，这边就比较融一点，点颗痣吧。我这个唇膏配这个妆面是真好看的，眼中这里上一点点的腮紫，跟侧边的腮红色稍微融一融，有一点血色感。暖色系的高光，眉头很想来一点点，尾颧骨这一条稍微来一点。

机。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

0: 2010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给广西带来了严峻汛情。连日来，记者在广西抗洪救灾一线采访看到，洪流之中，专业救援力量硬核守护，冲锋在前，无数平凡人也挺身而出，以微光聚星河，筑起温暖的生命防线。我是支部书记，我不先上谁先上？衡州市六井社区巷弄积水奇凶，车辆进不去，冲锋舟驶不进。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找来桨板，一头扎进浑浊的积水中，手拉挺身，一步步向前挪行。十余个来回，他把受困的老人孩子逐一护送到安全地带。他说，我是支部书记，我不先上谁先上？在另一个重灾区贵港，洪水将上万名学生围困。贵港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逆行返校，徒步六个小时，廖小华没有一秒犹豫。他说，学校有我的学生，这是我的职责。同样在广西贵港，当转移学生的动力舟桥抵达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时，几名教师有序组织学生登船。有老师用力拉缰绳，想让舟桥靠学生近一点，更近一点。有的老师在宿舍楼一遍遍呼喊确认，有人吗？还有人吗？舟桥离岸，看着学生们成功撤离，这几名老师转身又投入下一批学生的转移。

只要是去广西的物资免费拿。7月5日，衡州市镇农乡全域开始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孤岛状态。8日，一支摩托车队冲东而来，沿途道路损毁严重，他们带着物资挺进孤岛村，一路标记路段，趟出一条路来。9日5人，10日20个人，南宁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李承恩带着协会成员背上大容量的登山包，装着猪肉、大米、食用油、大白菜、药品，翻山越岭

0: 为镇龙乡武善村受困村民送物资。在贵港市，桨板爱好者从全国各地集结，带着平常爱玩的桨板，化身送货员，一趟趟运水运食物。志愿者杨义全说，此刻桨板不仅是我们的爱好，更是生命的方舟。无人机飞手化身成为空中运输队。在横州市，无人机飞手韦传乐凌晨四点多到现场后，就一趟接一趟的运输物资，停不了啊，很着急。高速公路上不时出现驰援灾区的车辆，不少货车司机在网上发布消息，只要是去广西的物资免费拉。在横州市云表镇安置点，梁女士驱车50分钟送了500份盒饭到灾区，感觉我们做的太少了。
1: 为你走。

谁说马子狗活得太 low， 我想就好了耶、yeah、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得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煮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真情实也收，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挑的。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情发生后，志愿者赵占胜从河南直达广西，支起大锅，将热腾腾的烩面送到老乡们的手中。救援现场，天南海北的口音，湘 K、粤 G、豫 C、云 D， 来自不同地方的车辆云集，烩面、川菜、生榨米粉，一碗碗热食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善款从四面八方涌向广西。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15时，广西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 3.87 亿元，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 1.09 亿元，公益慈善组织接收捐赠生活物资超百万件。衡州是茉莉花之城，一些村民已经在农田里冲洗茉莉花，让它进行光合作用，能快一点再开出花来。网友说，只要根还在，花一定会再开。近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地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7月1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与水利部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六部测雨雷达全天候全市域监测云中雨，138处雨量站，96处水文站，208处水位站全自动在线监测落地雨和中水，80台套无人机、无人船等应急测报装备保持热备，108名水文测报突击队员随时待命，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在福建省水口水电站大坝监控中心，数字孪生系统正实时显示各项运行数据，无人机对坝体及沿岸巡检，并实时传回巡检照片和结果。我们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巡查、四足机器人巡检等智能装备，全面提升防汛感知、预警与处置能力。福建水口运营公司水工观测班班长黄鑫说，科技加持让防汛决策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预泄腾库，力量前置，让水库提前瘦身，腾出库容，让救援力量提前抵达一线，是争取防汛主动权的关键一招。7月9日15时，强降雨到来之前，天津市水务局发布调令，将渝桥水库泄量上调至150立方米每秒，杨庄水库泄量上调至100立方米每秒，持续向下游泄水。

截至7月12日16时，杨庄水库水位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8座山区小水库保持敞泄状态，95座山区塘坝保持空库运行，随时做好应对后续强降雨准备。同时，为防范暴雨山洪引发的断电风险，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济州供电分公司前置了4辆应急发电车、13台应急发电机，保障水库、养老院、安置点等关键点位持续供电。救援力量提前驻防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在湖北黄冈，7月10日上午，刚刚结束黄冈龙卷风抢险救灾任务的国家华中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即刻收拢整合救援力量，针对台风巴威来袭风险，在湖北、安徽、河南、江苏4省同步启动跨区域前置备勤部署。7月12日，在安徽省黄山市涉县，前置力量划分3个任务分队，提前架设排涝车，配备水陆两栖车、橡皮艇等，确保遇有险情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 50%。 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outlet.com。

0: 随心空心同心者心也是你身心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我刷手机是母亲随心空心同心者心也是你身心滴滴答滴答答的声音
1: 应转尽转不落一人阿姨这几天雨大你一定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在湖北省安陆市陈店乡双河村村干部逐户敲门入户面对面推送气象预警信息细致排查房屋结构用电排水庭院堆放等各类安全隐患对全村60余户独居孤寡老人实现走访帮扶全覆盖村里专门建立干部结对帮扶联系机制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实行专人对接动态巡查闭环管理全力守护群众安全双河村党支部书记叶小武说在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秋竹村三级渔港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沿线养殖户已全部撤离上岸防台风应急响应启动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鱼排作业人员有序转移同步引导各类渔船回港避风据福建省防汛办统计截至7月12日6时福建全省乡镇船舶60123艘68173人养殖鱼排人员21663人已全部撤离到位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2.38万人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0.3万人

隐患排查同步推进。针对台风天气易出现的树木断枝、倒伏等安全隐患，福州市园林部门提前调配力量，开展专项排查修剪作业。截至7月10日9时，累计加固树木2561株，修剪树木7857株，排查发现的423株折断枝、8株倾斜树木隐患已全部完成处置。中央气象台预报，7月12日至14日，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考验，唯有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才能在风雨大考中赢得主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推动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塑造互联网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

0: 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
1: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都声号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
2: 爸。我好想你。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表示，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1个中药。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而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此外，今年6月1日，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蓝公涛还表示，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我国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主要涵盖哪些适应症领域，让患者有了新的治疗选择。什么是一类创新药？什么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这类创新药的创新含量有多厉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六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四个、抗感染药物两个、医学影像学药物两个、内分泌系统药物一个、外科及其他药物一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一个，其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核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由数据判断，疾病对于核医学诊疗工具的需求非常大，因此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放射性药品又称为核药，它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前，我国在原创和医学药物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和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杨志还表示，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化学药品注册主要分为五类，一类为创新药，二类为改良型新药，三类和四类为仿制药，五类为境外已上市申请在境内上市的药品。其中一类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新药，也就是说，五类药品中一类创新药不仅是创新含量最高的品种，而且是全球独有。而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针对某一靶点或者某一作用机制开发上市的药物，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走通这个治疗路径的药物，主要包括全新作用通路、全新发挥药效的分子或化合物、全球首次获批上市和开创一类全新治疗方案等。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再创历史新高。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 80%。 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西药数量约占全球 30%， 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西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 57.5%。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瞪见到的。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至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1、2、3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锚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和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进入高速发展轨道。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日至28日欧洲27个国家死亡数据库中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酷热天气不仅在弱势群体中引发中暑、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等情况，还干扰电力供应，影响交通运行，迫使学校停课，给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上述极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应归咎于极高温天气。

同在13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以及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联合发布的一项估算数据显示，今年5月和6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共计至少有2700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其中5月21日至29日死亡人数为550人，6月18日至28日有将近2200人死亡。英国气候变化问题委员会5月发布的一项报告认为，到2050年，英国 92% 的住房夏天室内温度将过高。报告建议英国政府在工作场所设置最高温限制，并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安装空调。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2019年，水利部印发《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明确了全国19条大江大河

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的编号范围及编号标准。近日，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的基础上，水利部完成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19条江河扩容至116条，覆盖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七大流域片，让洪水预警更精细，防汛防守更精准，公众感知更清晰。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今年以来，辽宁、安徽、福建、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伤。2月11日17时许，陈某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行驶至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江心大道与古闽大道交接处高架桥环形路口时，车辆碰撞水泥护栏后驶出路面，坠落高架桥下，造成车上三人死亡。经查，陈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2月22日14时47分许，彭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四人，行驶至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境内 S329 省道24公里+300米处时，车辆驶出路面发生翻坠，造成车上四人死亡。经查，彭某某突发心脏骤停，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

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3月23日14时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四人，行驶至辽宁大连境内沈海高速285公里加600米处时，车辆突然向右偏移，撞破路侧护栏后冲出路外，造成车上四人死亡。经查，张某某突发心脏疾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4月13日16时4分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五人，行驶至云南西双版纳境内 G219 国道8273公里加215米处时，车辆突然向左偏离，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一辆大客车相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两人受伤。经查，张某某突发脑梗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4月19日7时45分许，黄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一人，行驶至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中心大街时，车辆失控，先后碰撞一辆小轿车、道路中央护栏以及三辆电动自行车，造成三人死亡。经查，黄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5月19日38分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五人，行驶至福建省三明市境内沙南高速6公里加820米七宝峰隧道内时，车辆碰撞隧道右侧路沿后失控，追尾前方一辆重型半挂车，造成车上五人死亡。经查，张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日10时8分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大客车，无乘客，行驶至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盈江路与龙潭路交叉口时，车辆失控，先后与对向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辆电动自行车以及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机动车碰撞，最后与一辆公交车迎面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经查，张某某突发脑梗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6月29日21时19分许，樊某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南新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南300米处时，车辆失控与路边行人相撞，造成7人不同程度受伤。经查，樊某某突发心脏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9日23时42分许，王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2人，行驶至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大道与西安路交叉口时，与路口等待绿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随后小客车仰翻并撞击高铁桥墩，造成电动自行车上2人和小轿车上1人死亡。经查，王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驾驶人驾车过程中突发疾病，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根据法律规定，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

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乐团首席姚亮表示，让参加这次音乐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乐团，深入了解到交响乐的种种非常有意思的知识。依托优质院团资源，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马头琴乐曲奔腾等，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乐剧院原创乐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剧目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生动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浮沉始终豁达坚守的精神底色。

表演上，该剧创新融入老生染口工，以黑、灰、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不同年龄的苏东坡。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越剧苏东坡领衔主演毛维涛表示，听着欣赏着漂亮的越剧，唯美的诗意的，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传统国风美学持续出圈，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

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展的立体层次，将700年古建穹顶石井搬上舞台，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云端演艺展演同步火热进行。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不便走进现场的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创新的文艺传播形式让精品演艺走进千家万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小勇表示，老百姓能以多种渠道或者是便捷渠道接触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天然纤维棉花和合成纤维涤纶是国内纺织产业最主流的两类基础原材料。2026年夏天，高温天气让市场对棉花价格产生比较强烈的上涨预期，而另一个原料涤纶则价格走低。造成这两大原料价格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每年的七月是棉花盛花做陶的黄金期，是业内公认七月定全年产量的关键月份。在河北黎溪县北杏园村的棉田里，忙碌的棉农正一颗颗摘掉花龄期棉面的顶芯，以免主茎上涨影响下面果汁的营养。棉农说，目前棉花的长势不错，接桃多，大桃多。在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新疆，多地棉田也已陆续进入花龄期，是棉花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为消除七月以来的高温影响，当地安排精细化调度供水以及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保障棉花产量。高温减产预期是棉花价格2026年以来震荡上行的主要因素。由于前期市场对天气因素过于担忧，让棉花价格不断攀升。本周正棉期货盘中逼近16500元每吨关口，价格创下近一月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棉花的实际产量还要看后续综合因素的影响。
1: 有传今天你们组合就要解散，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2: 听说你们其实不合是吗？
1: 现在组合越来越多，你们会有压力吗？
3: 还会有你多年了。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高温对国内多个棉花产区造成的影响出现分化。在海外，美国棉花产区因天气改善，产量出现修复，因此下半年棉花价格主要还需由新棉开秤的结果来验证。涤纶价格回落，刚需回暖，纺织行业另一大原料涤纶的价格走势则更多受到国际地缘形势的影响。2026年经历了急涨急跌行情，由于涤纶短纤维的原料成本占比大约在 80% 左右，因此2026年中东冲突快速推升油价后，作为原油衍生品涤纶价格阶段性走强，最高达8700元每吨。6月中旬中东局势有所缓和，涤纶价格又随油价逐步回落。截至本周，涤纶短线期货主力合约稳定在7000元每吨左右，较高点下跌1000多元。化纤企业的下游客户需求正在回暖，面对面料原料价格的波动，纺织企业目前的生产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管理成本？在纺织产业集聚的山东下金县，当地一家棉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由于预判棉花价格可能上涨，企业较早完成了棉花采购，提前锁定成本。由于原料成本占到总成本的 70% 左右，按需灵活采购，减少原料库存对资金的占用，也是不少纺织企业应对原材料价格震荡的策略。

不少以涤纶为主要原料的纺织企业，面对过山车一样的价格波动，采取灵活调整原料结构来控制成本，保证产线生产。下游需求不减，传统淡季纺织企业满负荷生产。目前虽然是纺织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大量纺织企业仍然满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游需求不减。企业负责人田九年介绍，从春节前后一直到现在是满产状态，100%的开工率，生产成本才会降低。纺织业加速材料与产品迭代，产业链韧性持续提升，由地缘因素引发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激发了整个纺织行业对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和应用的紧迫感，加速结构调整和产品迭代，提升产业链韧性，成为业内共识。在江苏苏州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新研发的混合型纱线，相对于传统的棉花涤纶产品，混合型纱线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同时，绿色低碳也成为新面料材料研发的重要方向。在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款以二氧化碳转化的碳酸二甲酯为核心原料合成的新型聚酯材料正进入应用验证阶段。

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研发部产品经理陆一神介绍，它是将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热力学性能比较好，能够满足纤维加工的基本需求，完全没有重金属、零甲醛。其次，它特别柔软，跟肌肤很贴合，预计近两年会有万吨级的需求量。山东夏津县的这家企业展厅里摆放了各种新型纤维材料，有不少是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新材料。山东德州的这家企业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功能型涤纶产品受到国内外客户青睐，订单也十分饱满，产品手感能做到几乎和纯棉一样柔软。业内专家表示，棉花涤纶价差的变化促使下游企业在短期内优化原料配比。企业负责人香红娇介绍，这种调整客观上推动了产业链的降本增效和技术磨合，促进了企业对不同纤维性能的深度挖掘与应用创新，有利于提升整个纺织产业链的韧性。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扎堆面世，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大笔新订单。

企业负责人赵旭介绍，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2026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 180%。 虽然空运的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三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企业负责人金瑞介绍，他们前段时间接了一个项目，主要是光纤光缆。算力中心的需求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货量特别大，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2026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他们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2025年全年。

最近几乎每周都有不少新客户来拜访。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 114.4%、91.5%，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数据显示，2025年 AI 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 7%， 但货值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未来这一趋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产品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客户使用到 AI 终端设备中。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但随着 AI 基础设施设备贸易量增加，很多大件设备也开始走空运。对于服务器、机柜等大件 AI 设备来说，包机的运输成本可能会增加 20% 至 30% 甚至更高，但时效和运输稳定性是企业更关心的问题。而对航司来说，包机包舱的利润可能更高，溢价空间更大。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极简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 4%， 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全球航空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 6.5%。 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表示， AI 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非常庞大，它的增长会给空运带来一个几何级变化，起码3-5年之内货运需求会高速增长。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2026年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

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 19.9 元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的球票究竟蕴藏多大消费动能？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7月12日是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40,000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交战。这场比赛也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人数，达到了150,000人。这张 19.9 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大家只要拿上东北超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沈阳故宫50元的首道门票。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节假日持续拉动服务消费增长。在春节、清明、五一、端午假期接续带动下，上半年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同比分别增长 6.1%、4.9%。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爆发，消费正从买产品向买体验、买服务转变。眼下，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火热进行中。沈阳赛区凭借 19.9 元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一张小小的球票究竟蕴藏多大消费动能？这里是沈阳铁西体育场，7月12日是东北超沈阳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此刻四万人的体育场座无虚席，场上正在激烈交战。这场比赛也创下了沈阳队主场以来预约的最高人数，达到了15万人。这张 19.9 元的球票除了可以在体育场内看比赛、看文艺演出、逛文化大市集之外，也可以拿着它继续逛。大家只要拿上东北超票根，就可以直接减免沈阳故宫50元的首道门票。

根据研究机构测算，算力基建、芯片运输需求持续爆发。2026上半年，该品类已带动航空货运大盘增速超 4%， 成为行业核心增长基本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全球航空货运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 6.5%。AI 硬件运输业务有望接棒跨境电商，成为航空货运企业稳定利润的压舱石。广东省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朱庆峰表示， AI 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非常庞大，它的增长会给空运带来一个几何级变化，起码3-5年之内货运需求会高速增长。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线下消费稳步回升。2026年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5.7%， 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线下客流活跃度明显增强，实体商业的烟火气正逐渐回归。

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航空运价韧性十足。记者从多家头部货代、货运航司了解到，近期 AI 产品承运量仍在大幅上涨。国际航协数据显示，2025年 AI 相关货物占空运货量的 7%， 但货值占空运总货值的 50% 以上。这些高价值的 AI 设备能为航司带来多大的业绩增长空间？未来这一趋势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7月10日凌晨，随着一架货运班机的降落，一批半导体产品被空运到湖北鄂州机场，很快他们就将被客户使用到 AI 终端设备中。以往空运货物一般是高附加值的小件产品，运费按体积或重量算，均摊在每件产品上的运费成本就会低上不少。

企业负责人赵旭介绍，在他所在的公司，像这样用于 AI 电脑的高速固态硬盘，2026年以来出口量增加近 180%。虽然空运的价格约为海运价格的三倍，但在时效上能保证更快交付。面对 AI 终端产品快速迭代的需求，时效就意味着市场和利润。而在 AI 产业更上游的算力中心建设环节，客户对物流效率的要求就更高。企业负责人金瑞介绍，他们前段时间接了一个项目，主要是光纤光缆。算力中心的需求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货量特别大，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金瑞所在的货代公司就承运了不少 AI 相关产品订单，2026年相关产业进一步爆发。半年的时间，他们 AI 产品的物流订单量就超过了2025年全年。最近，几乎每周都有不少新客户来拜访。数据显示，2026年1至5月，我国云计算设备、半导体设备出口金额累计同比分别大增 114.4%、91.5%，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

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数据显示，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每年七月一般是全球空运淡季，但从月初至今，中国至欧洲、美洲等货运航线整体表现淡季不淡，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研发部产品经理陆一神介绍，它是将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变废为宝，热力学性能比较好，能够满足纤维加工的基本需求，完全没有重金属、零甲醛。其次，它特别柔软，跟肌肤很贴合，预计近两年会有万吨级的需求量。山东下金县的这家企业展厅里摆放了各种新型纤维材料，有不少是和高校科研院所合作研发的新材料。山东德州的这家企业市场部工作人员表示，近年来功能型涤纶产品受到国内外客户青睐，订单也十分饱满，产品手感能做到几乎和纯棉一样柔软。业内专家表示，棉花涤纶价差的变化促使下游企业在短期内优化原料配比。企业负责人香红娇介绍，这种调整客观上推动了产业链的降本增效和技术磨合，促进了企业对不同纤维性能的深度挖掘与应用创新，有利于提升整个纺织产业链的韧性。当下人工智能发展如火如荼，从上游算力中心建设到下游终端硬件扎堆面世，相关制造企业订单激增。在广东深圳，这些 AI 相关产品正在加速出口，航空货运因此迎来大笔新订单。

不少以涤纶为主要原料的纺织企业，面对过山车一样的价格波动，采取灵活调整原料结构来控制成本，保证产线生产。下游需求不减，传统淡季纺织企业满负荷生产。目前虽然是纺织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大量纺织企业仍然满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下游需求不减。企业负责人田九年介绍，从春节前后一直到现在是满产状态，100%的开工率，生产成本才会降低。纺织业加速材料与产品迭代，产业链韧性持续提升，由地缘因素引发的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激发了整个纺织行业对新材料、新产品研发和应用的紧迫感，加速结构调整和产品迭代，提升产业链韧性，成为业内共识。在江苏苏州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新研发的混合型纱线。相对于传统的棉花涤纶产品，混合型纱线能够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同时，绿色低碳也成为新面料材料研发的重要方向。在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的实验室里，一款以二氧化碳转化的碳酸二甲酯为核心原料合成的新型聚酯材料正进入应用验证阶段。

业内人士介绍，目前高温对国内多个棉花产区造成的影响出现分化。在海外，美国棉花产区因天气改善，产量出现修复，因此下半年棉花价格主要还需由新棉开秤的结果来验证。涤纶价格回落，刚需回暖，纺织行业另一大原料涤纶的价格走势则更多受到国际地缘形势的影响。2026年经历了急涨急跌行情，由于涤纶短纤维的原料成本占比大约在 80% 左右，因此2026年中东冲突快速推升油价后，作为原油衍生品涤纶价格阶段性走强，最高达8700元每吨。6月中旬中东局势有所缓和，涤纶价格又随油价逐步回落。截至本周，涤纶短欠期货主力合约稳定在7000元每吨左右，较高点下跌1000多元。化纤企业的下游客户需求正在回暖。面对面料原料价格的波动，纺织企业目前的生产情况如何？又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管理成本？在纺织产业急剧的山东下金县，当地一家棉纺企业的负责人介绍，由于预判棉花价格可能上涨，企业较早完成了棉花采购，提前锁定成本。由于原料成本占到总成本的 70% 左右，按需灵活采购，减少原料库存对资金的占用，也是不少纺织企业应对原材料价格震荡的策略。

天然纤维棉花和合成纤维涤纶是国内纺织产业最主流的两类基础原材料。2026年夏天，高温天气让市场对棉花价格产生比较强烈的上涨预期，而另一个原料涤纶则价格走低。造成这两大原料价格分化的原因是什么？每年的七月是棉花盛花做陶的黄金期，是业内公认七月定全年产量的关键月份。在河北临溪县北杏园村的棉田里，忙碌的棉农正一颗颗摘掉花龄期棉面的顶心，以免主茎上涨影响下面果汁的营养。棉农说，目前棉花的长势不错，接桃多，大桃多。在我国最大的棉花产区新疆，多地棉田也已陆续进入花龄期，是棉花需水需肥的高峰期。为消除七月以来的高温影响，当地安排精细化调度供水，以及植保无人机喷防作业，保障棉花产量。高温减产预期是棉花价格2026年以来震荡上行的主要因素。由于前期市场对天气因素过于担忧，让棉花价格不断攀升。本周正棉期货盘中逼近16500元每吨关口，价格创下近一月新高。业内人士认为，棉花的实际产量还要看后续综合因素的影响。

表演上，该剧创新融入老生染口工，以黑、灰、白三色染口变化，展现不同年龄的苏东坡。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名誉院长、越剧苏东坡领衔主演毛威涛表示，听着欣赏着漂亮的越剧，唯美的诗意的。苏轼的每一个生命阶段都会跟你自己的人生会有一个碰撞点。传统国风美学持续出圈。舞剧《永乐未央》亮相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剧目以永乐宫迁建历程为主线，舞者身着绣有斗拱纹样的戏服，起身、叠臂、旋转错落交织，复刻藻井由中心向外延展的立体层次，将700年古建穹顶实景搬上舞台，为观众奉上独具古韵的舞台享受。云端演艺展演同步火热进行。近期，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联合多家平台推出大戏上团播经典剧目线上展播，为不便走进现场的观众搭建云端观演通道，创新的文艺传播形式。

势，让精品演艺走进千家万户。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景晓勇表示，老百姓能以多种渠道或者是便捷渠道接触到表演艺术，满足人民更多文化需求。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精心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进入七月，暑期文化演出市场精彩纷呈，精品演出季轮番登场，非遗音乐会换新亮相，云端经典剧目持续上新，以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让精彩文艺演出点亮盛夏时光。精彩纷呈的暑期演出季活动率先拉开帷幕，缤纷国图2026暑期演出季正在国图艺术中心举行，演出季汇聚多家文艺院团，推出19场涵盖古典交响、国风民乐、传统曲艺、亲子剧目与跨界创新作品，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观众的观演需求。中国广播电影交响乐乐团首席姚亮表示，让参加这次音乐会的孩子们能够走进乐团，深入了解到交响乐的种种非常有意思的知识。依托优质院团资源，精品演出轮番上演。中央民族歌舞团打造的人民的非遗同心同乐音乐会登陆国家大剧院，民族管弦乐夏日骄阳、江南丝竹欢乐歌、马头琴乐曲奔腾等，让观众沉浸式领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浙江小百花越剧院原创越剧苏东坡走进北京保利剧院，剧目融入念奴娇、浣溪沙等经典词作，生动诠释了苏东坡历经浮沉始终豁达坚守的精神底色，

0: 6月29日21时19分许，樊某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行驶至河南省南阳市高新区南新路与长江路交叉口南300米处时，车辆失控与路边行人相撞，造成7人不同程度受伤。经查，樊某某突发心脏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9日23时42分许，王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5人，实载2人，行驶至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红光大道与西安路交叉口时，与路口等待绿灯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相撞，随后小客车仰翻并撞击高铁桥墩，造成电动自行车上2人和小轿车上1人死亡。经查，王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驾驶人驾车过程中突发疾病，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公安部交管局提示，根据法律规定，患有器质性心脏病、癫痫病、美尼尔氏症、眩晕症、疫病、震颤麻痹、精神病、痴呆以及影响肢体活动的神经系统疾病等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已经取得驾驶证，但身体条件发生变化，具有上述妨碍安全驾驶疾病的，不得驾驶机动车，并应及时到机动车驾驶证核发地车辆管理所申请注销。
1: Yeah, it's been a confusing time. Yes, I never know I can learn.

4月13日16时4分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和载五人，实载五人，行驶至云南西双版纳境内 G219 国道8273公里加215米处时，车辆突然向左偏离，驶入对向车道，与对向一辆大客车相撞，造成小客车上三人死亡，两人受伤。经查，张某某突发脑梗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4月19日7时45分许，黄某驾驶一辆小客车和载五人，实载一人，行驶至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中心大街时，车辆失控，先后碰撞一辆小轿车、道路中央护栏以及三辆电动自行车，造成三人死亡。经查，黄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5月19日38分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和载五人，实载五人，行驶至福建省三明市境内沙南高速6公里加820米七宝峰隧道内时，车辆碰撞隧道右侧路沿后，失控追尾前方一辆重型半挂车，造成车上五人死亡。经查，张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6月2日10时8分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大客车无乘客，行驶至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盈江路与龙潭路交叉口时，车辆失控，先后与对向一辆电动

三轮车、一辆电动自行车以及停放在路边的多辆机动车碰撞，最后与一辆公交车迎面相撞，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经查，张某某突发脑梗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今年以来，辽宁、安徽、福建、河南、四川、云南等地接连发生因驾驶人突发疾病导致的群死群伤交通事故，造成多人死伤。2月11日17时许，陈某某驾驶一辆轻型货车，行驶至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江心大道与古闽大道交接处高架桥环形路口时，车辆碰撞水泥护栏后驶出路面，坠落高架桥下，造成车上三人死亡。经查，陈某某突发癫痫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2月22日14时47分许，彭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四人，行驶至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境内 S329 省道24公里加300米处时，车辆驶出路面发生翻坠，造成车上四人死亡。经查，彭某某突发心脏骤停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3月23日14时许，张某某驾驶一辆小客车，核载五人，实载四人，行驶至辽宁大连境内沈海高速285公里加600米处时，车辆突然向右偏移，撞破路侧护栏后冲出路外，造成车上四人死亡。经查，张某某突发心脏疾病失去意识，导致车辆失控，是造成事故的直接原因。

0: 当成包屑。
1: 同在13日，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英国气象局以及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联合发布的一项估算数据显示，今年5月和6月，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共计至少有2700人因高温天气死亡，其中5月21日至29日死亡人数为550人，6月18日至28日有将近2200人死亡。英国气候变化问题委员会5月发布的一项报告认为，到2050年，英国 92% 的住房夏天室内温度将过高。报告建议英国政府在工作场所设置最高温限制，并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安装空调。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2019年水利部印发《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明确了全国19条大江大河大湖以及跨省独流入海的主要江河的编号范围及编号标准。近日，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的基础上，水利部完成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优化升级，将原有19条江河扩容至116条，覆盖长江、黄河、淮河、海河、珠江、松辽、太湖七大流域片，让洪水预警更精细，防汛防守更精准，公众感知更清晰。
2: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3: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日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万人。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日至28日欧洲27个国家死亡数据库中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监测网指出，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

0: 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酷热天气不仅在弱势群体中引发中暑、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等情况，还干扰电力供应，影响交通运行，迫使学校停课，给社会运行带来全方位冲击。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上述极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应归咎于极高温天气。
1: 阿福，我们准备开始喽。好，现在准备3、2、OK 吗？

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达42个，包括多个全球首款医疗器械产品，在满足我国患者临床需求的同时，也为全球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今年1至6月，国家药监局共批准上市第三类医疗器械1595个，其中创新医疗器械有42个，高端创新医疗器械加速上市。据介绍，按照风险程度从低到高，我国医疗器械注册主要分为一、二、三类，风险程度越高，监管要求越严。其中，第三类医疗器械风险级别最高，在我国实行产品注册管理，需要采取特别措施严格控制管理，以保证其安全、有效，包括植入类器械、介入类器械、生命支持设备、高风险诊断设备和手术设备等。而创新医疗器械是指具有核心技术发明专利，工作原理或作用机理为国内首创，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且具有显著临床应用价值的医疗器械。今年批准的42个创新医疗器械，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全球首款自膨式单铆可降解房间隔缺损封堵器等。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和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研发创新进入高速发展轨道。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八成，再创历史新高。最新统计显示，截至6月30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2025全年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的 80%。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涉及肿瘤、代谢、免疫和神经等十个治疗领域，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 30%， 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据了解，我国每年新增药物临床试验数量呈持续增长态势，2025年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其中新药临床试验2997项，占比 57.5%。 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放射性药品又称为核药，它在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中枢神经系统疾病等诊断与治疗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此前，我国在原创和医学药物领域存在明显短板，今年上半年获批的自主研发放射性创新药，打破了近30年来，我国和医学肿瘤显像诊断缺少原创靶向放射性诊断药物的瓶颈。杨志还表示，近年来，放射性药物迎来了黄金期。据估计，我国2030年放射性药物行业的市场规模发展将达到260亿元。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化学药品注册主要分为五类，一类为创新药，二类为改良型新药，三类和四类为仿制药，五类为境外已上市，申请在境内上市的药品。其中，一类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均未上市的新药。也就是说，五类药品中，一类创新药，不仅是创新含量最高的品种，而且是全球独有。而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是指全球范围内针对某一靶点或者某一作用机制开发上市的药物，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走通这个治疗路径的药物。主要包括全新作用通路、全新发挥药效的分子或化合物、全球首次获批上市和开创一类全新治疗方案等。

我国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主要涵盖哪些适应症领域，让患者有了新的治疗选择？什么是一类创新药？什么是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这类创新药的创新含量有多厉害？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今年上半年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国产创新药，主要涉及六个适应症领域，其中抗肿瘤药物四个，抗感染药物两个，医学影像学药物两个，内分泌系统药物一个，外科及其他药物一个，血液系统疾病药物一个。其中包括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瘤的 CAR-T 药物等。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和医学科主任杨志表示，长期以来，我国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原创的放射性诊断和治疗药物。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新发的恶性肿瘤患者高达450万人次。由数据判断，疾病对于和医学诊疗工具的需求非常大，因此开发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放射性药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郎公涛表示，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包括20个化学药品、17个生物制品和一个中药。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批准上市的38个创新药中，有11个是新靶点、新机制的药品，并且均为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而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此外，今年6月1日，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郎公涛还表示，我国近年来实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支持引导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进行研发创新，提升效率和产品质量，让企业能更清晰预判研发回报周期，专注源头创新，形成创新药申报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良性循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推进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强化互联网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保障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供给，加快构建现代化应用服务体系、管理体系和协调体系，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支撑。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互联网基础资源产学研用创新发展体系持续完善，支撑互联网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快速发展。互联网基础资源高效治理与综合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到2035年，我国成为全球互联网基础领域重要创新策源地和引领者，全面支撑建成架构先进、全域互联、高速泛载、安全可控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

断肢、倒伏等安全隐患。福州市园林部门提前调配力量，开展专项排查修剪作业，截至7月10日9时，累计加固树木2561株，修剪树木7857株，排查发现的423株折断枝、8株倾斜树木隐患已全部完成处置。中央气象台预报，7月12日至14日，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及东北地区将有强降雨，暴雨灾害风险高。面对严峻考验，唯有坚持关口前移，预防为先，才能在风雨大考中赢得主动，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工信微报微信公众号消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为推动我国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塑造互联网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文件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互联网基础资源及体系架构革新演进，建成高效协作、智能互联的新型互联网基础设施，打造一批新型服务网络。

应转尽转，不落一人。阿姨，这几天雨大，您一定关好门窗，减少外出。在湖北省安陆市陈店乡双河村，村干部逐户敲门入户，面对面推送气象预警信息，细致排查房屋结构、用电排水、庭院堆放等各类安全隐患，对全村60余户独居孤寡老人实现走访帮扶全覆盖。村里专门建立干部结对帮扶联系机制，对老年人等特殊群体实行专人对接、动态巡查、闭环管理，全力守护群众安全。双河村党支部书记叶小武说，在福建省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秋竹村三级渔港，一艘艘渔船整齐停靠，沿线养殖户已全部撤离上岸。防台风应急响应启动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鱼排作业人员有序转移，同步引导各类渔船回港避风。据福建省防汛办统计，截至7月12日6时，福建全省乡镇船舶60123艘，68173人，养殖鱼排人员21663人已全部撤离到位。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 12.38 万人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20.3 万人。

截至7月12日16时，杨庄水库水位控制在汛限水位以下，八座山区小水库保持敞泄状态，95座山区塘坝保持空库运行，随时做好应对后续强降雨准备。同时，为防范暴雨山洪引发的断电风险，国网天津市电力公司济州供电分公司前置了4辆应急发电车、13台应急发电机，保障水库、养老院、安置点等关键点位持续供电。救援力量提前驻防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在湖北黄冈，7月10日上午，刚刚结束黄冈龙卷风抢险救灾任务的国家华中区域应急救援中心，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即刻收拢整合救援力量，针对台风巴威来袭风险，在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四省同步启动跨区域前置备勤部署。7月12日，在安徽省黄山市涉县，前置力量划分3个任务分队，提前架设排涝车，配备水陆两栖车、橡皮艇等，确保遇有险情快速响应。应对极端天气，一定要把力量前置下沉，驻守在风险一线。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政治委员许长友说，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Balbellino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 Balbellino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 Balbellino Outlet.com。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六部测雨雷达全天候，全市域监测云中雨，138处雨量站，96处水文站，208处水位站全自动在线监测。

测落地雨和中水，80台套无人机、无人船等应急测报装备保持热备，108名水文测报突击队员随时待命，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在福建省水口水电站大坝监控中心，数字孪生系统正实时显示各项运行数据，无人机对坝体及沿岸巡检，并实时传回巡检照片和结果。我们通过北斗定位、无人机巡查、四足机器人巡检等智能装备，全面提升防汛感知、预警与处置能力。福建水口运营公司水工观测班班长黄鑫说，科技加持让防汛决策有了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撑。预泄腾库，力量前置，让水库提前瘦身，腾出库容，让救援力量提前抵达一线，是争取防汛主动权的关键一招。7月9日15时，强降雨到来之前，天津市水务局发布调令，将渔桥水库泄量上调至150立方米每秒，杨庄水库泄量上调至100立方米每秒，持续向下游泄水，

方有难，八方支援。灾情发生后，志愿者赵战胜从河南直达广西，支起大锅，将热腾腾的烩面送到老乡们的手中。救援现场，天南海北的口音，湘 K、粤 G、豫 C、云 D， 来自不同地方的车辆云集，烩面、川菜、生榨米粉，一碗碗热食送到灾区群众手中。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善款从四面八方涌向广西。数据显示，截至7月11日15时，广西慈善组织接收捐赠善款 3.87 亿元，红十字会系统含广西红十字基金会接收捐赠善款 1.09 亿元，公益慈善组织接收捐赠生活物资超百万件。衡州是茉莉花之城，一些村民已经在农田里冲洗茉莉花，让它进行光合作用，能快一点再开出花来。网友说，只要根还在，花一定会再开。近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地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不断织密防汛安全网，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气象台7月12日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与水利部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只要是去广西的物资免费拉。7月5日，衡州市镇龙乡全域开始陷入断路、断电、断网的孤岛状态。8日，一支摩托车队冲锋而来，沿途道路损毁严重，他们带着物资挺进孤岛村，一路标记路段，趟出一条路来。9日，5人，10日，20个人，南宁市户外运动协会会长李承恩带着协会成员，背上大容量的登山包，装着猪肉、大米、食用油、大白菜、药品，翻山越岭，为镇龙乡五善村受困村民送物资。在贵港市，桨板爱好者从全国各地集结，带着平常爱玩的桨板，化身送货员，一趟趟运水、运食物。志愿者杨义全说，此刻，桨板不仅是我们的爱好，更是生命的方舟。无人机飞手化身成为空中运输队。在衡州市，无人机飞手韦传乐凌晨四点多到现场后，就一趟接一趟的运输物资，停不了啊，很着急。高速公路上不时出现驰援灾区的车辆，不少货车司机在网上发布消息，只要是去广西的物资免费啦。在衡州市云表镇安置点，梁女士驱车50分钟送了500份盒饭到灾区，感觉我们做得太少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罕见强降雨和洪涝灾害给广西带来了严峻汛情。连日来，记者在广西抗洪救灾一线采访看到，洪流之中，专业救援力量硬核守护，冲锋在前，无数平凡人也挺身而出，以微光聚星河，筑起温暖的生命防线。我是支部书记，我不先上，谁先上？衡州市六井社区，巷弄积水奇凶，车辆进不去，冲锋舟驶不进。社区党支部书记陆炳秋找来桨板，一头扎进浑浊的积水中，手拉挺身，一步步向前挪行。十余个来回，他把受困的老人、孩子逐一护送到安全地带。他说，我是支部书记，我不先上，谁先上？在另一个重灾区贵港，洪水将上万名学生围困。贵港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逆行返校。徒步六个小时，廖小华没有一秒犹豫。他说，学校有我的学生，这是我的职责。同样，在广西贵港，当转移学生的动力舟桥抵达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时，几名教师有序组织学生登船。有老师用力拉缰绳，想让舟桥靠学生近一点，更近一点。有的老师在宿舍楼一遍遍呼喊确认，有人吗？还有人吗？舟桥离岸，看着学生们成功撤离，这几名老师转身又投入下一批学生的转移。

小时候我妈跟我讲的故事是两只小狗，他们两个都很讨厌自己的影子，但是太阳一出来影子就出现了。 Lucky 他总是把眼睛闭起来，眼睛一闭起来就看不到影子了，看不到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巴黎贝利诺 Outlet 特卖来袭，超过130家店铺汇聚您最爱的品牌，折扣高达50%。现在正是更新造型、享受超值购物体验的绝佳时机，千万别错过以如此优惠的价格入手顶级品牌和感受夏日特卖活力的最佳时机。我们期待在巴黎贝利诺 Outlet 与您相见。更多详情，请访问巴黎贝利诺 Outlet.com。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喉咙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大家好，我系 Ricky 阿 Sir， 欢迎收睇阿 Sir 超有福。网上面大家成日都睇开我嘅发型教学片噶啦，咁所以 gel 头对大家嚟讲应该系冇难度噶嘛。咁但系大家 gel 得头多，有冇留意点样可以洗干净你把头发呢？你知噶啦，洗唔干净个头就会令到你毛囊发炎，毛囊发炎嘅话，严重嘅话咪就系会甩头发咯。咁所以今日不如教下大家三个方法，点样可以洗干净你头上面嘅产品啊？男仔用嘅发型产品咧好多种嘅，打底喷雾啦、泥啦、gel 啦、蜡啦，甚至系 hairspray 等等嘅产品咧。咁你知啦 ，gel 完头之后咧，我哋都系要洗噶嘛。好多时男仔都会同我讲，我用平时嘅沙龙水咧，系完全洗唔走头上面嗰啲发型产品噶，摸落去嗰把头发咧都仲系有啲泥啊，我觉得嗰把头发。

好腍啊，好張啊，甚至好油喺度。咁原因係因為你未揀啱你嘅洗頭水啊。第一個方法就係揀啱洗頭水啦。咁我市面上面揾到呢一支 Redelle Sassoon 嘅活性炭洗頭水啊，咁佢本身可以做到深層清潔啦。第二呢，因為佢入面有一個碳嘅成分嘅，碳嘅成分呢佢本身吸力好強㗎，佢可以將你嗰條頭髮上面嘅一啲造型產品啦，又或者 even 毛囊嗰啲嘅造型產品呢都可以吸得走同埋洗得走㗎嘛。洗頭嘅方法呢，我哋就係用手指頭嘅肉呢去洗个，千祈咧就唔好用指甲啊吓。咁我哋可以将个洗头水咧喺头上边咧捽匀咗，起咗泡先。然后咧头上面捽完之后咧，最重要我哋要捽两边嘅位置。跟住咧，我哋可以捽埋后边啦。最后成个头洗完之后咧，我哋记住一定要捽埋前面发根嘅位置噶。因为好多时咧，我哋用 hair product 咧，例如喷 hairspray 啊等等嘅话咧，都系会喷到去你额头呢个位置。咁所以记得要捽耐啲啊吓。點樣會覺得把頭髮係洗完之後覺得好乾淨呢？就係洗完頭你抹乾淨咗之後呢，跟住可以攞隻手指由髮根嘅位置一路慢慢向上推，跟住呢拉到髮尾位置，你會 feel 到嗰條頭髮呢係好順滑啦，好冇一陣嘢喺度嘅，咁嗰個感覺呢就係最乾淨嘅頭髮嚟㗎啦。第二個方法呢就係一啲秘技嚟嘅，一個古老啲嘅方法，就係呢我哋平時做化妝嘅時候呢都會噴好多 hairspray 啊、髮泥啊等等呢喺個 model 上面㗎嘛，或者我自己上面啦。咁跟住呢你就會覺得成個頭是很硬身的。那我們會用什麼方法呢？就會先用護髮素啦。護髮素呢它可以將我們的髮泥啦、hair gel 等等呢就跟這個護髮素混合了先，咁呢就令到成把頭髮上面呢都有護髮素啊、gel 啊等等嘅混合物。然後下一步呢我哋就會攞返支洗頭水去洗頭㗎。咁呢你就可以好有效地將所有嘅污垢啊、泥啊、hairspray 啊等等呢都一次過洗得走。然後最後呢你可以攞返呢個護髮素㗎喎。呢個方法呢我哋就會洗濕咗個頭之後呢就直接將大量嘅護髮素啦搽喺頭上面，跟住然後呢均勻晒每一個位置。之後呢我哋就可以去沖水㗎啦。沖完水之後呢我哋就直接可以攞埋呢個洗頭水喺上面再洗多次頭，跟住用洗頭水洗完之後呢記住都係可以用護髮素呢再做多次護髮㗎。不過呢個方法呢比較適用於一啲比較薄身嘅泥啦、一啲好容易遇水會溶嘅 hair gel 啦等等嘅產品，咁可以洗得走嘅。咁但係真正你想做到深層清潔嘅話呢可以用返頭先嗰支洗頭水㗎。第三樣呢就係講究啲㗎啦，我哋做多啲 hair mask 啦。呢一款嘅 hair mask 呢佢本身呢係做一個深層清潔嘅 hair mask。它最初入面就有海盐的成分，可以在头皮上面做到一个磨砂的效果，将你毛囊或者头发入面的污垢都可以清得走的。在你洗干净整把头发湿的状况底下，可以用毛巾抹干一点，就可以在头发的发根位置慢慢一路滋啦，一路向后的。然后呢分大约四至五条街道，同样地整个头你都 feel 到有很多海盐在这里，就可以用手指慢慢捽的了。我们捽记得都是用手指的手指头肉啦，跟住呢除了捽头顶的位置之外，你也都可以捽埋侧边两边、后边同埋前面发根位置噶。捽好晒之后咧，等多五分钟，然后过水就可以噶啦。咁呢个方法咧就需要花多啲时间做噶吓，平日一个礼拜咧做一至两次咧就差唔多噶啦。不过咧，如果你唔想搞咁多嘢嘅话咧，最简单就系买翻一支啱嘅洗头水就得噶啦。点解会有机会甩头发咧？就系因为咧嗰啲好硬身嘅 gel 啦，又或者啲发泥咧，佢聚积咗喺你发根同埋毛囊嘅位置。经过日晒雨淋啊、头油啊、污染物啊等等咧，佢就喺个毛囊里边聚积，咁有机会容易发炎嘅话咧，甩头发嘅机会亦都非常之多。咁所以洗干净你个毛囊同埋你把头发咧系好重要噶。所以大家记得 gel 你个靓头之外咧，一定要做好你嘅头皮清洁噶。好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头发嘅问题想问嘅话，记得喺楼下 comment 度话我知。最后要记住 subscribe 个 YouTube channel 同埋揿埋下边个钟仔，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见，拜拜。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电工今天应该放弃，连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雀跃的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ave I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人也变得

0: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1: 周日4月19日也营业。

0: 不过中午过后呢，接近山区的地方啊，也是有
1: 后队流发了起来，有些地方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局提供。